0: 日。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人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记。

0: 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郭香义。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郭俊义。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破中秋》。
0: 在美丽的乡下，有一座农家小院，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小老鼠米粒也住在

0: 在这儿。这一天，米粒儿走过院子，闻到了桂花香，看到老奶奶在屋子里用桂花做吃的。米粒儿知道中秋节要到了，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和孙女儿要回来过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快到了，我也该给好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来过中秋节了。想到好朋友们要来，小老鼠心里高兴极了。小老鼠米粒儿把信交给白鸽邮递员，一定要寄到哟。小老鼠叮嘱，放心吧，保证送到。白鸽拍着胸脯说。小老鼠听到沙沙沙的声音，院子里老爷爷摇着桂花树，老奶奶在树下铺了一块布，他们又在收集桂花，准备做桂花糕呢。小老鼠也会做桂花糕。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传来咣咣的声音，那是老爷爷在打月饼呢。老奶奶把花生、芝麻、核桃、杏仁、瓜子仁、糖等配料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碾碎。老爷爷把它们揉进面团里，再按进月饼模子里，打成一个一个的月饼。小老鼠也会打月饼。中秋节这天，天刚蒙蒙亮，收到邀请信的乌龟大叔就出门啦。乌龟大叔经过田鼠妈妈家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田鼠妈妈朝乌龟大叔挥挥手，喊道：乌龟大叔，您这就出发了吗？乌龟大叔说：我走得慢呀，得早点出发。田鼠妈妈说：我们采点野花做礼物。乌龟大叔，晚上见。乌龟大叔经过野兔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最高了。野兔爸爸说：乌龟大叔，您出发得真早啊。乌龟大叔说：我走得慢呀，等我到小老鼠家，天该黑了。野兔爸爸说：我们带点胡萝卜做礼物。乌龟大叔，晚上见。乌龟大叔经过小山坡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小松鼠说：乌龟大叔，您去哪儿啊？到桂花树下的小老鼠家去。乌龟大叔说：你们知道吗？每年中秋节，小老鼠都会邀请原野上的朋友们到桂花树下去看月亮、吃月饼、过中秋节，你们也一起去吧。小松鼠说：谢谢乌龟大叔，我们也收到邀请啦，我们想捡点松果做礼物。乌龟大叔，晚上桂花树下见。乌龟大叔经过老树墩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刺猬说：您先走吧，我还没有打扮好呢，我得先把身上的刺给弄卷了，免得一会儿大家坐在一起扎到你们呀。
1: 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海风轻拂，月光洒在麒麟岛的每一片沙滩。中秋的圆是归途的方向，是家的呼唤。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心便靠岸。给家人一声问候，为邻里送一份温暖。月圆人安，家和国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海风轻拂，月光洒在麒麟岛的每一片沙滩。中秋的圆是归途的方向，是家的呼唤。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心便靠岸。给家人一声问候，为邻里送一份温暖，月圆人安，家和国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海风轻拂，月光洒在麒麟岛的每一片沙滩，中秋的圆是归途的方向，是家的呼唤。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心便靠岸。给家人一声问候，为邻里送一份温暖。月圆人安，家和国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嗯。

0: 是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风轻拂，月光洒在麒麟岛的每一片沙滩，中秋的圆是归途的方向，是家的呼唤。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心便靠岸。给家人一声问候，为邻里送一份温暖。月圆人安，家和国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向前冲是台湾歌手徐怀钰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余光中作词，金昌焕作曲，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向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干。

0: 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

0: 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举止相伴。
4: 98.5，
3: 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
6: 大秀才，你自己进屋去，就凭他们，一旦让我动起手来，你可就丢面子了，知道吗？
0: 程发说着又扫了一眼横在他面前的几个警卫。
6: 想要护住你们自己，那还得看我老常高不高兴。
0: 此刻在甄依然身后站了很久的管理处的干部急忙上前，小声地劝甄依然，
7: 这家伙喝醉了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样下去会把事情闹得更大，说不准还得赔上几条命呢。我看还是，再说你现在跟他根本也讲不清理呀。
0: 甄依然没有说话，愤然而无奈地看着站在他眼前的这个野蛮的战士。

0: 而凶悍且阴沉的长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长官。对峙，长时间的对峙。甄一然终于推开身前的警卫员们，狠狠地剜了长发一眼。
1: 好吧，你先让我把正事办完。
0: 甄一然说着，不管长发同意与否，径直地来到罪犯的队伍前。起风了，风中摇曳着甄一然的话音。
1: 你们是中国人的罪犯，该由中国人治罪。可是日本人马上就要打来了，马上就有一场残酷的大扫荡，他们成千上万地杀害中国人。你们大概都有亲人和熟人是被他们杀害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暂时无法关押你们治罪，怎么办？
0: 甄一然说着，眼睛缓缓地从每一张罪犯的脸上移过。当他的眼睛与慧文的眼睛相对时，他多停留了片刻，但仅仅是片刻。
1: 杀了你们，你们很大一部分都罪不至死。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们不能再杀你们。我现在代表政府宣布放了你们，暂时释放你们。
0: 罪犯队伍中顿时出现了一片骚动，一个年长的罪犯率先跪倒，所有的罪犯都先后跪倒在地，只有慧文和陆家平依然站着，愤愤不平地站着。甄一然没有再看慧文和陆家平，他索性把脸扭向了另一边，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峦，一个字一个字斩钉截铁地说：
1: 你们走吧，各自逃命，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更好，但有一条，反扫荡结束后以一个月为限，你们必须都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继续服刑和接受审查。我强调两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到时候我见不到你们，不管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都要以汉奸论处，你就别想入祖坟，这片土地永远没有你们的葬身之处。
0: 甄一然说完便转身走向长发指给他的小屋。当他从呆若木鸡的长发身边经过时，竟连看
2: 甄书记在屋里呢。
0: 送信人跑进了屋里，将手里的信交给了甄一然。甄一然接过来，只见信上赫然写着：
3: 甄一然，这个人交给你，你宰他就宰。
0: 甄一然愣了一下，他放下手中的信，仔细地打量着送信的人。送信人解开肥大的军装，腰间赫然绑着一圈手榴弹，手榴弹下一圈文件紧贴着皮肉。
4: 甄书记，我是边区的机要员，边区首长吩咐，人在，文件在。
1: 明白了。
0: 甄一然庄重地点点头。
1: 你跟着我，不要离开一步。
0: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长发的嘶叫声：
5: 孟司令，你别杀我，我能戴罪立功。孟司令，日本人就要来了，我只要多杀几个，保着甄书记突围出去，他就不杀我了。
2: 放屁！哈，你以为除了你就没人杀鬼子了吗？你的行为啊，比汉奸还可恶，拖出去毙了。
0: 孟长胜说完猛地一挥手，几个警卫员闻声扑了过来。长发这回可是完全失去了理性，怯懦地大哭起来：
5: 孟司令，饶命啊！

0: 我能杀日本人，叫我和日本人打一仗，叫日本人杀了我。
1: 孟长胜毫不留情地转过身去，挥了挥手，
2: 毙了。
1: 警卫员们闻声拖起了长发，当长发已经被拖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滚回到院子里，声泪俱下。
0: 冤枉啊，冤枉啊，这个我不是汉奸，我不当汉奸，我长发不当汉奸。
2: 等一等，
1: 屋子里突然传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院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小屋。甄依然慢慢地走出来，低声地说了一句，
2: 等一下。
1: 长发睁大泪眼，怔怔地望着甄依然，泪水带着咸水挂在长发的脸上，挂在胸前，此时的长发显得很可怜。甄依然来到孟长胜的面前，
2: 我看暂时饶他一次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
1: 他故意做出了很为

望着腰间绑满手榴弹的边区政府七要员。长发眨巴着眼睛，一时没有弄明白甄依然话里的意思。甄依然盯着

0: 笑的是一脸灿烂。陈依然带着微笑看着长发，他第一次被眼前这个诚实的汉子感动了。他从一个战士身上取过了一把刺刀，挑开了捆绑长发的绳索，轻声地说道：
1: 你不是哪个人的人，你是八路军的人。记着，你是八路军，你每做一件事都代表着八路军。你不希望老百姓像骂汉奸一样骂八路军吧？
0: 程发一个立正：
2: 不能，绝不能。
0: 正在这时，陈发还走了过来，附在甄依然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甄依然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向院外走去。长发转头望着梅子住的屋子：
3: 奶奶的，睡女人也算是汉奸？那我老程不是睡亏本了吗？
0: 他正准备走，突然看见梅子出现在屋门口，正默默地看着他。

0: 哼！长发瞪了梅子一眼，一扭脸生气地走了。再说甄依然，他快步地从院子里走出来，眼睛在四处地搜寻着。他没有看到慧文，却看到了陆家平。
1: 你叫陆家平，对吧？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

0: 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0: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0: 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郭香义。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郭俊义。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过中秋》。
0: 有桂花糕呢，小老鼠也会做桂花糕。过了一会儿，院子里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的小主播郭俊逸，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破中秋》。在美丽的乡下，有一座农家小院，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小老鼠米粒儿也住在这儿。这一天，米粒儿走过院子，闻到了桂花香，看到老奶奶在屋子里用桂花做吃的，米粒儿知道中秋节要到了，老奶奶的儿子、儿媳和孙女儿要回来过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快到了，我也该给好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来过中秋节了。想到好朋友们要来，小老鼠心里高兴极了。小老鼠米粒儿把信交给白鸽邮递员，一定要寄到哟，小老鼠叮嘱。放心吧，保证送到，白鸽拍着胸脯说。小老鼠听到沙沙沙的声音，院子里老爷爷摇着桂花树，老奶奶在树下铺了一块布，他们又在收集桂花，准备做桂花糕呢。小老鼠也会做桂花糕。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传来咣咣的声音，那是老爷爷在打月饼呢。老奶奶把花生、芝麻、核桃、杏仁、瓜子仁、糖等配料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碾碎，老爷爷把它们揉进面团里，再按进月饼模子里打成一个一个的月饼。小老鼠也会打月饼。中秋节这天，天刚蒙蒙亮，收到邀请信的乌龟大叔就出门了。乌龟大叔经过田鼠妈妈家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田鼠妈妈朝乌龟大叔挥挥手，喊道：乌龟大叔，您这就出发了吗？乌龟大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

0: 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0: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1: 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
12: 与众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
11: 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却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湖。

0: 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

0: 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向往神鹰由扎西达娃作词，美郎多吉作曲，收录于专辑《向往神鹰》，1995年发行。荣中尔甲，196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国内地的藏族男歌唱家。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荣中尔甲带来的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

0: 案经典歌曲。
1: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梅艳芳带来的《夕阳之歌》。

0: 里沙滩及周边可燃物，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眼下正值渔业生产旺季，作为国家级中心渔港，冬奥中心渔港内船来船往，一派繁忙。黄建波走进港区，详细了解海上船舶管理和港口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与渔民亲切攀谈，仔细询问市场行情、渔获收成情况等，叮嘱大家海上作业务必注意安全。他强调，要精准抓好渔港管理，进一步规范船舶停靠、货物装卸等作业流程，持续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平，落实假期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渔港平稳有序运行。要用足用好渔港资源，优化港区功能布局，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功能，延伸渔业加工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1: 24号，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谢光球率队来兰调研，推动兰台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深化民革福建省直农科院支部与民革平潭基层委开展共建交流，助力兰台融合高质量发展。
0: 调研组实地走访了福建台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百香果种植基地、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详细了解兰台特色农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两岸农渔业融合、海岛新质生产力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谢光球对平潭兰台农业发展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平潭要立足对台区位和文旅资源优势，找准两岸农业融合突破口，赋能本土特色农业，打造农业品牌，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持续深化兰台农业融合，引进台湾优质种苗与技术，探索农业科技融合创新。民革福建省委会将深化省直支部联动共建，推动机制创新及资源互通，助力平潭打造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示范样板。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连日来，实验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邀请在兰台胞、侨胞、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民俗体验、联谊联欢、暖心慰问等方式，共度佳节，共话乡情。在平潭台湾创业园，两岸青年通过开展猜灯谜、文艺表演、制作月饼等活动，共庆佳节。
2: 我是第三年在平潭过中秋，中秋活动越办越多，然后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好，然后让我更能感受到就是在平潭大家都是一家人一起团圆过节的氛围。
0: 区侨联联合区侨商会在侨胞之家举办了情系桑梓庆中秋，凝心聚力谋发展，即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邀请在兰侨胞、台胞代表及侨商会会员共叙乡情，共话发展。
3: 主要是让在南侨商侨眷团聚，感受中秋团圆氛围，凝聚侨心，共叙乡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侨胞之家在阵地常态化开展侨界联谊活动，组织侨商会员发挥侨资源优势，以侨赢侨，以商招商。
0: 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实验区慈善总会还携手实验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在流金华府社区开展情满中秋、喜迎国庆主题活动，并为残障人士送上节日慰问。
4: 中秋将残障人士和社区的各个群体能够在让他们一起感受中秋这种快乐的一种氛围感。
0: 金井片区管理局在金井家风家训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开展画团圆、传家风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大家通过共读乡贤事迹及传统家训，感悟耕读传家、崇德尚廉的优良家风。两岸金苑社区还开展了烟火伴明月、兰台续同心中秋主题活动，在兰台胞、社区志愿者及辖区居民共品美食，共叙亲情。
5: 中秋节我们在台湾的话都会做烤肉的，做了一个烤肉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今天的中秋氛围我觉得挺好的，格外的亲切。
0: 海潭街道上楼村还开展了月圆暖上楼、苏乡连两岸中秋主题活动，在兰台胞带领村民及两岸青年共同制作台湾特色凤梨酥，共庆中秋佳节。
6: 让村民与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更加的密切，那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体验感，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哎，台湾的凤梨酥是如何制作，然后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
0: 如意社区

0: 举办喜迎国庆、贺华诞、情满中秋、聚邻里主题活动，通过开展民俗活动，让居民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拉近邻里距离。
1: 今天呢，就来社区体验剪纸啊，博别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嘛哈，在我们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的气氛，真的是很开心。
0: 山海家苑社区通过开展趣味中秋薄饼活动，走访慰问辖区困难群众，让社区居民及困难群众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2: 今天社区主办活动很好，我今天拆到了很多礼品，很高兴。
3: 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平潭站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增开40趟旅客列车，增开线路以平潭往返福州方向为主，同时新增平潭至厦门、泉州、宁德、九江等跨区域班次，兼顾探亲、旅游等不同出行需求。
0: 23号，平潭台湾小镇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开始试演，观众们走进实景剧场，感受人在戏中、人跟戏走的独特体验。随着锣鼓声响起，观众们仿佛回到清代的海滩岛，观众们跟随剧中人物穿梭于各个表演空间，深入感受搬兵戍台的历史故事。在第二表演空间安平古城下，武术表演激情上演，演员拳风凌厉，刀影翻飞，再现搬兵操练的历史场景。进入第三空间的战船实景区，巨幕光影中浪涛奔涌，船身摇曳，炮火交织，虚实场景结合，令观众目不暇接。
4: 故事也非常的感人，就是看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那种家国情怀嘛，然后还是有点催泪的。看完这个，我有了解到了这个历史。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演出的形式非常的新颖，因为它能很沉浸式的把观众一路带着去感受它整个年代的故事啊，整个故事线它非常的明了，背后的故事非常的感人。
0: 龟山海以海潭搬兵世家的命运轨迹，表现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让观众读懂跨越海峡的守望与牵挂。
6: 我们有270度的这种环幕影院，加上多重的这种机械特效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的实水真水舞台场景，让游客能真正的从我们的观看者变成我们的历史的这种参与者。
0: 的节庆氛围，本次氛围营造工作覆盖万宝公园、平潭市民广场，通过打造花化绿化景观，增设国庆主题布置，让喜庆氛围更加浓厚。
7: 此次我们一共布置了12000多株的赤壁、孔雀草等时令花，我们希望通过精心的搭
6: 平潭那边美食啊也是比较多，第一站就选择这个来到这个68海里，是为了看一看祖国离祖国最近的这个地方。
3: 闽超乙级组新一轮比赛将于9月26号打响，平潭队将在客场对阵三明队。今天上午，平潭队启程前往三明，正式展开赛前备战。
0: 本次客场比赛，教练组共派出23名球员，球队抵达三明后将进行适应性训练。今天上午8点左右，闽超平潭队球员们有序登上客车，启程前往三明市。
8: 第一次去三明打客场，大家都很期待，虽然对场地相对陌生，但我们会尽快适应，做好自己，全力以赴争取好结果。
0: 为了能在赛场上展现平潭足球风采，连日来平潭队全队上下积极调整状态，力争在客场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近几周，平潭队训练强度不断增加，教练组在训练过程中紧盯每一个攻防环节，反复强调传跑配合时机及防守站位要点。球队也将在赛前继续打磨攻防战术细节，以最佳面貌迎接比赛。
9: 平潭队近期主要在训练中重点磨合攻防转换的细节，力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因为三明客场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希望通过有效的训练，球员能有良好的竞技状态。
0: 23号，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也组织了赛前助威集训，通过练习助威口号、鼓点节奏及互动手势，更好地为平潭队加油助威。
10: 无论赛场是否赢，我们全程都会站在平潭队身后，全程陪伴球队战斗到底。海涛人对家乡球队的赤诚，不会因一时战绩而动摇。
0: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十堰区市监局组织开展中秋月饼专项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随机抽取相关企业的5批次月饼样品，检测项目涵盖酸价、过氧化值、甜味剂、防腐剂、合成着色剂等食品安全指标。经检测，本次抽检各批次月饼样品指标均合格。

0: 近日，十堰区社会事业局依托两岸融合创业创新驿站开展成长集中训练营主题分享活动，活动以图书富有的习惯为载体，聚焦两岸青年创业难题，引导青年树立理性创业观念，主讲人结合平潭对台区配优势及两岸青年创业实际，分享实用创业方法，助力两岸青年发展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
5: 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彩霞潮起潮落，明月照古照今，一轮中秋月，两岸共此心。在平潭，我们都是一家人。共赏中秋月，蓝台话团圆广播文艺晚会现在播出。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今夜月色温柔，今晚团圆有期。
0: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台胞侨胞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树。
1: 我是主持人妍妍，欢迎收听共赏中秋月。

0: 蓝台话团圆广播文艺晚会。几天前，我们在平潭台湾小镇和来自海峡两岸的乡亲们一起提前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今晚我们把那台晚会的精彩节目通过电波送到您的耳边。
1: 在平潭有一句话我们常讲，此心安处是吾家。这一晚平潭就是

0: 间到了。
1: 活动现场来了很多在兰的台胞朋友，他们在平潭生活、创业、安家，中秋对他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来听一对台胞夫妻的故事。丈夫刘永新来自台湾台北，妻子杨沁是一位贵州姑娘，两个人隔着海峡经历了5年的远距离恋爱，最终在平潭团聚扎根。
2: 他们在平潭把异乡过成了故乡，听台胞的中秋心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台青刘永新，现在在平潭工作，旁边这位是我的太太杨沁。
4: 平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沁，是一位贵州女孩，现在呢是在平潭赛尔学校当一位小学的语文老师。
3: 我们是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她在台湾交换念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认识没过多久以后她就回去大陆这边了，念完硕士毕业以后也赶紧去找她。那我们这中间有长达5年的这个远距离恋爱。2020年的时候硕士毕业当完兵以后，那我就立马在军营里面下定了一个往这个贵州的一个单程机票。2023年的时候看到平潭有对于我们台胞有这个先行先试，对于支持我们台胞台青来平潭工作的一些相关政策，那我也是先到一步，先到平潭这边来发展。那随后我的妻子老婆她也是到平潭这边的学校工作。平潭就像是我们在这边一起一个港湾吧，对于我们来说这都不是我们原本的家乡，但它是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停靠的一个港口。这是我们在平潭过的第三个中秋，
4: 第三个在平潭过的中秋节，我们感觉很温馨，是融合了像台湾的中秋习俗，有烤肉和吃柚子，跟台湾很相似，同时也像我们贵州大家吃月饼啊，然后家人聚在一起，这种热闹的场面非常的相似，所以在平潭过中秋节也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很有归属感，也很幸福。
3: 那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祝大家
4: 阖家团圆，
3: 幸福美满，
5: 中秋佳节愉快。
0: 谢谢永新和杨沁。平潭是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停靠的港湾，这句话比任何情话都动人，从隔着海峡的思念到同一屋檐下的团圆，这大概就是中秋最美的样子。
1: 一湾浅浅的海峡，隔不断同望一轮明月的目光，一首歌的时间也足以把两岸的心唱到一起。
0: 接下来这首歌由两位两岸音乐人合作带来，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孙振彤，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平潭工作。
7: 大家好，我是平潭海峡流行音乐协会的杨雪荣。
6: 今天我和雪荣老师一起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花好月圆夜》。
7: 桂香盈袖，皓月当空，在这中秋佳节之际，给大家送上美好的祝愿。
6: 愿大家事业如满月般圆满，生活似月饼般甜蜜，家庭和睦，幸福安康。
7: 愿月圆人圆，事事圆满，花好灯好，年年安好。
0: 谢谢两位，请欣赏男女对唱《花好月圆夜》。

0: 谢谢显彤和雪荣，愿这动人的歌声传递两岸同胞最真挚的祝福，愿花常开，月常圆，人长久。
1: 一首《花好月圆夜》唱的是花与月，念的是人与情。当晚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有一位特别来宾，他从东帝汶远道而来，我们来听他的中秋心声。
2: 平壤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在东帝汶的华侨，我叫陈国庆，是华商会会长，今天很高兴参加中秋这个活动，非常的开心，祝平壤的父老乡亲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大家。
0: 谢谢陈会长，一句非常的开心道出了海外游子对家乡最朴素的情感，无论走得多远，中秋的月亮总能照见回家的路。
3: 明月千里，情满兰台，共赏中秋月，兰台画团圆。
0: 中秋的月亮照过古人，也照着我们，照过故乡，也照着远方。
1: 接下来这首诗歌由一对两岸夫妻共同朗诵，我们来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杨哲安，来自台湾，旁边这位呢是我的太太尤品娟。
5: 大家好，我是尤品娟，我的家乡是福建宁德。
4: 我们把家安在平台已经十多年了，今天晚上是中秋夜，我们想趁此机会，我们来念一首诗歌来祝福大家，
5: 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中秋快乐。
0: 谢谢哲安品娟夫妇，请欣赏诗歌朗诵，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
4: 今夜月亮升起来了，
5: 从故乡的老槐树梢头升起，
4: 从母亲晾晒衣服的锦台边升起，
5: 从万里长城的烽火台上升起，
4: 同一轮明月呀，
5: 照着江南的稻花飘香，
4: 也照着塞北的胡杨金黄，
5: 照着游子归家的行囊，
4: 也照着哨兵紧握钢枪。我看见
5: 嫦娥袖中的长风化作了航天腾空的烈焰，
4: 吴刚捧出的贵酒化作了丰收喜悦的甘甜，
5: 千年的神话在今天的中国一一兑现。
4: 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
5: 当家与国在月光下交汇，
4: 我看见五千年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
5: 我看见十四亿心跳的节拍整齐有力，
4: 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是大国盛世的缩影，
5: 每一次举头望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4: 今夜月光很好，
5: 照着你的窗，也照着我的窗，
4: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5: 吾乡深处
4: 正是中国。
1: 谢谢两位的深情演绎。月是故乡明，国是万家安，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着万家灯火的团圆。
0: 听了这首诗，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泛起了涟漪。接下来这位台青的故事关于扎根二字。郑胜忠来自台湾，在平潭成家立业已经十年了，从创业考察团的一次偶然停留，到如今有了平潭的太太，四岁半的孩子，还当上了乡村营造师。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胜忠，一名在平潭成家立业扎根了十年的台青。2016年的12月的时候，怀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踏上大陆，那个时候参加了一场创业考察团，去了上海、福州、厦门、平潭，最后选择了平潭留下来。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时候，就跟平潭的环保志愿者协会合作，做了很多的自然教育的活动，因缘际会了解到了这个营造师工作，配合台空部社会事业局做了很多的活动，也训练了很多志愿者团队。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很幸运的跟我现在的太太认识。太太是平潭人，有时候遇到一个阻力是她妈妈觉得说一个台湾人来创业，然后很多的未知，但是呢，我就靠我的毅力跟坚持跟我的热情，就感动了丈母娘，就成功的抱得美人归。现在已经有一个4岁半的孩子读中班，非常的活泼，现在是幸福的家庭。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带我父亲母亲过来一趟，感受一下大陆的人民对台胞的一些热情跟关怀。我是家里面的长子，漂洋过海来平潭，然后在这边成家立业，有过不容易。那因为大家的关怀，让我能够扎根在这里，也能够贡献我的所长跟我的热情，在这边能够发挥。我也希望能够引领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尤其是现在20出头、30出头这样子，可能在拐点的一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方向跟参考。在中秋佳节之际，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1: 谢谢盛中，从忐忑到扎根，从一个人到一家人，这就是平潭这片土地的温度。他乡成故乡，故乡成港湾，这中间靠的不只是政策，更是人心。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共赏中秋月蓝台话团圆广播文艺晚会。
0: 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热情奔放，风一样扑面而来，
1: 请欣赏手风琴独奏西班牙斗牛舞，演奏灵芝。

0: 谢谢邻居带来的演奏，听的人热血沸腾。
1: 热情过后，我们再来听一对台胞夫妇的中秋心声。陈公亮先生和苏玲英女士，一位曾是哲学教授，一位曾是设计师，如今都退休了，选择在平潭定居。他们把儿子孙子也带过来了，一家人在平潭做面包教武术，其乐融融。我们来听他们的故事。
2: 我是从桃园，我72，他58，应该我们退休了，我就退休了。
3: 对，
2: 对，
3: 我本来是在上海创业，
2: 设计师。
3: 对，
2: 我爸妈是从上海过去的，上海到台湾，然后没有办法回来。那我呢，90年代我就已经跟我妈妈就商量来大陆了。那这里呢，觉得离台湾比较近，那还有我们很渴望两岸能够统一。
3: 对，
2: 我们算定居了，我儿子都带过来了，我们4个孩子。那我大的儿子在澳洲，那我2个孩子还在台湾，那我这个小的因为生了4个孙子，我就把他带过来这边。
3: 对，
2: 那希望他们在这边做面包创业，教武术啊，这样。那他娶的太太也是大陆的河南人，因为我在以前在大学教哲学嘛，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尽点心力，我在讲文化，希望在讲文化课里面，将来台湾人过来的时候呢，能够了解文化的根脉。我很期待团圆，我父母都不在了啊。那我觉得我祖先呢，我们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哈、啊。很希望这一个两岸赶快能够统一。
3: 祝愿两岸一家亲，好，这样的一个梦能够尽早的实现。大家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
0: 谢谢公亮先生和林英女士，从桃园到平潭，从上海到蓝岛，一家人在这里团圆扎根。那句很期待团圆，很渴望两岸能够统一，听得人心里热热的。也谢谢四位孙辈小朋友，祝你们在平潭健康快乐地长大。热闹过后，我们换一阵清风。接下来这个节目很特别，不加任何乐器伴奏，纯人声，唱的是山，是风，是心里的自在。
1: 请欣赏九节人声乐团带来的原创阿卡贝拉《山峰》。

0: 纯粹的人声听得出山海的味道，掌声再次送给九节人声乐团。
1: 明月千里，情满兰台，共赏中秋月，兰台画团圆。
2: 薄饼的骰子声还在耳边回响，可这中秋的歌还没唱够。
0: 最后请欣赏由两岸同胞一同带来的歌曲串烧，弯弯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愿人长久。表演者郑凯辰、薛苏嘉、黄文龙、林传真、康明明。

0: 弯弯的月亮照着海峡两岸，月亮代表我的心，也代表我们的情。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台胞侨胞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1: 今晚我们同赏一轮月的清辉，共话一家人的团圆。我们在歌声里笑作一团，也在歌声里红了眼眶。
0: 月有阴晴圆缺，但那一屋子的热闹与暖意会一直留下来。在平潭，我们从来都是自家人，
1: 此心安处是吾家。最后再次祝愿各位台胞侨胞朋友
0: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事业顺遂，身体安康，
0: 在平潭的日子越过越甜，越走越宽。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共赏中秋月兰台话团圆广播文艺晚会
0: 到此圆满结束，
1: 明年中秋我们再会。

0: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集，
2: 他下了车，燕西让他在前面走，监督着他一同上了楼。伙计认得燕西就笑，
3: 七爷刚来，三位小姐都在这等着呢。
2: 于是对楼上叫了一声七号，走到那七号门口，伙计打着帘子，青丘忽然停住了脚，不向前走。燕西在后微微的一推，
3: 走啊。
2: 青丘这才一正颜色大步走将进去。在里面三个女子，润之敏之是认得的，另外有一个女子约莫25、26岁，圆圆的面孔，修眉润目，头发一抹向后，脸上似乎铺了一点粉，那一层多血的红晕却由粉层里透降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平常的墨绿色袍子，镶了几道细墨绦，在繁华之中表现出来肃静。青丘这就料到是燕西的四姐道之了，这未曾说话，道之早含笑迎了上来。
4: 啊，这是冷小姐吗？很好很好。
2: 走上前便拉着她的手，青丘也不知道这很好两个字是表示欢迎呢，还是批评她人好，不过连说了两句很好，那的确是一种欢喜不由冲口而出的，这时心里自幼得着一种极好的安慰，当时便笑，
5: 大概是四姐了，没有到府上去拜访，抱歉得很。
4: 哎，我们一见如故，不要说客气话。
2: 于是便拉了她在一处坐下，青丘又和敏之润之寒暄了几句，一处坐下。道之笑着对敏之说，
4: 冷小姐聪明伶俐，

0: 老七，你这位可是处于跟你相反的地位，只一比就把你比下去了。
1: 青丘还没有说什么，他们早是一阵批评，倒弄得怪不好意思的，只红了脸，低着头，用手扶着筷子微笑。道之拿着纸片和笔，就偏了头问青丘：
2: 米斯冷，我们就像自己姐妹一样，不要客气。你且说，你愿意吃什么菜？
0: 我是不会客气的，要了什么菜我都愿意吃。
2: 哎呦，初见面总有些客气的。米斯冷爱好什么，老七一定知道。老七代表报两样，我今天很喜欢，要柴一个痛快。
3: 他愿意吃清淡一点的东西的。
1: 润之听了他又说了一个他字，对他望了一望，抿嘴微笑。燕西明知润之的用意，只当没有看见，对道之说：
3: 在清淡的范围以内，你随便写吧。
1: 青丘仍坐的是燕西的车子，由燕西送他回家。燕西在车上问青丘：
3: 今天这一餐你总吃得很满意吧？我早就对你说了，我们四家子是最好说话不过，你现在可以证明我的话不是瞎说了。
0: 你们四姐实在和气，我想我有什么话只要和她说，没有不成功的。烦你的假，今天回府去约一声令姐到我舍下来，我和她仔细谈一谈。
3: 你母亲呢？当着面有许多话好谈吗？
0: 那一层你就不必管，我自然有我的法子，你只要去把四姐请得来就成了。
3: 好，我就依你的话，明天就把她请来，我看你进行的结果比我怎样。
1: 说话时青丘到了家，燕西不下车，马上回家去。到了家里，一直就向道之屋里来，见屋里没人，又跑到敏之屋里来，他们三人正坐着在评论呢。燕西一进房就笑着问：
3: 如何如何？
2: 这个人算你认得不错，我明天就对母亲去说，准保成功。这孩子小模样又可疼又可爱，又怪可怜的，可是他的名字太冷一点，本来就姓冷，又叫青丘，实在不是年轻人应当有的。他嫁过来了，我一定给他改一改。
3: 只要四姐办成功，什么都好办。
2: 哎，充其量你也不过是要早些结婚，人家正是定了他，或迟或早主权在你，我们又不是小户人家，说是拿不出钱办事，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1: 大家正梳脑，若是有个人陪着谈谈，心里也痛快些，所以到了下午，秀珠却也安定些。玉芬回的家去已是满屋子。
4: 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

0: 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1集。
6: 走进屋去，只见金太太斜在软榻上躺着，道之三姐妹一排椅子坐下来，都面朝着金太太。梅丽和配方共围着一张大理石小圆桌在斗七巧图，看那样子，这边娘儿四人大概是在谈判一件什么事。玉芬并不向这边来，径直来看梅丽做什么。自己还没坐下，两只胳膊向桌上一扶，梅丽连连说：
7: 糟了糟了，好不容易我找出一点头绪来，你又把我摆的牌子全弄乱了。
8: 哎呀，七巧图什么难事啊，谁也摆得来呢。
9: 这不是七巧图，比七巧图要多一倍的牌子，叫做意志图，所以图本上也多加许多图案，明的还罢了，唯有这些暗示的不容易给他拼上。你瞧，这个独钓寒江雪是很难。
6: 配方说时，手拿着一本书伸了过来。玉芬接过书一看，见宣纸装订的，上面用很整齐的线

0: 画成了图案。这一页恍惚像是一只船漏了半截，上面有一个人的样子，这图纸外面有轮廓，里面却没有把线分界出来。桌上放了十几块小木板，有锐角的，有钝角的，有半圆的，有长方形的，一共有14块。那木牌子是白木的，磨洗的光滑，像玉一般。
1: 这个有趣，可以摆许多玩意儿，七巧图是比这个单调。
2: 你就摆一个试试，很费思索呢。
0: 玉芬果然照着书本画的图形用木牌拼凑起来，不料看来容易，这小小东西竟左拼一下右拼一下，没法子将它拼成功。后来拼得勉强有些像了，又多了一块牌，于是将木牌一推，笑道：
1: 哎呀，我不来了，原来有这样麻烦，八妹你来吧，我看你怎样摆。
0: 于是坐在旁边围椅上，将一只手来撑了下巴颏，遥遥地看着，耳朵早就听金太太和三位小姐在讨论燕西的婚事。金太太说：
3: 对于你们的婚事，我一向都是站在赞成人之列，没有什么异议可持。不过老七这回的事儿太奇怪了，我不能不考量一下。
4: 哎呦，有什么可考量的，女孩子我见着了，若说相貌，准比八妹还高一个码子。
5: 谁比我高出一个码子？我是猪八戒，比我高一个码子，那也不过是沙和尚罢了。可不要拿我比人，拿我比人，可别把别人比坏了。
3: 你这孩子，就是这样不好，正经的本领不学，学会了一张贫嘴。
5: 我是真话，人家小姐长得俊，什么法子也可以形容，为什么拿我做一个标准呢？
4: 哎，你这小家伙，连把你做标准你都不愿吗？你可知道要好的才能够做标准呢？
3: 别和他斗贫嘴，你先把那孩子和订婚的这一番经过仔细说一说，让我好好考量考量。
4: 哎呀，我所知道的都说了啊，要再详细，不如你老人家自己问老七去。我现在就是问你老人家一句话，究竟能答应不能答应？
3: 靠我一个人答应了也不行，总先得问一问你父亲，看他的意思怎么样。若是我答应下来了，将来有了不是，我倒要完全负责任了。
4: 那也不见得，而且只要你老人家能做主，父亲就没有什么意见的。你这样说，就是你不肯负责任的了。
3: 哎呀，你倒说我不负责任，你和那冷家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大卖力气呢？
4: 哎，和冷家女孩子是没有关系，可是这一边是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深深地托了我，我不能不卖力啊。不算别的，我们老七的国文可以说只有80%通，自从认识了人家之后，几百个字的文章做得很是通顺，而且也会作诗了。人家模样现在且放到一边，就是那一种温柔的样子，一见就让人喜欢。老七若是那样能花钱的人，平生也用不着账本儿。若是让他娶一个能交际的少奶奶，不若娶一个出身清苦些的，可以给他当把钥匙啊。
3: 你这两句话倒是对的，他们哥几个就是老七遇事随便，好玩的心思又比谁都要浓厚，若是要再讨一个好玩的小媳妇儿，那是不得了的。我就不主张儿女婚姻要论什么门第，只要孩子好，哪怕他家里穷得没饭吃，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娶的是人家孩子，又不是娶的是门第。说了半天，你老人家还是绕上了四姐这条道。我也得看看那孩子。
0: 玉芬听到这里，看着金太太已经有允准的意思，就站起来笑。
1: 哎呦，妈，给您老人家道喜呀，这突然而来的掉下来一场喜事儿呢。
0: 说着便走了过来，见金太太面前茶几上放一只空茶杯，就拿着茶杯将桌上茶壶斟了一大半杯茶放到茶几上。
1: 谈判了半天，口也渴了，喝一杯吧。
0: 趁着倒茶的功夫，就挨了沙发，在一张矮的软皮椅上坐下来，回头对敏芝说：
1: 你们三位知道怎么也守秘密呢，我们早晓得了，可以先交一交朋友呀。
6: 我们哪里知道，也是昨天晚想听了刘姐夫说才知道的。
0: 玉芬却一调转脸对金太太说，
1: 妈，这是怪呀，老七那样直心直肠的人，有事恨不得到处打电报，对于这件事儿，他能这样守住秘密，一直到要发动才对家里说，你老人家还老把他当一个小孩子，可知道早怀着满腔的心事呢。我很佩服我们老七，有本领得很。这事儿我也纳闷的，一向我就不大注意他的婚事，因为他是无话不告诉人的，他要办什么事儿，先会露出一个大八成来，等有了行迹我再说也不迟。可不料这一回他真熬到要办才说，知子莫若母，老七的行迹你老人家也未尝没看出一些来呀。是啊，从前我看他和白小姐来往亲密，到不了白小姐以外他还有要好的呢。这事儿真是奇怪极了，秀珠和老七那样好，结婚的对象倒不是他。秀珠那孩子呢倒也很伶俐，就是小姐脾气大一点，他们私人方面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是不知道，所以我总含糊着，你们年轻的人见识浅，老是和他两人开玩笑，我就觉得不对。这事儿也难怪呀，你想他们好到那样的程度还有什么问题呢？据我看他们过去的历史有那么长，或者还可以转还的。
0: 道之见玉芬过来就知道他有话说，静静地望着他，这时便笑了一声，
4: 三姐呀，你有点具体错误吧，交朋友是交朋友，结婚是结婚，若是男女交了朋友就应当走上结婚的一条路，那么社交公开这四个字不能成立，结了婚的男女也没有交朋友的可能了，老七和白小姐也不过朋友罢了，有什么可奇怪的。
0: 玉芬和金太太话里套话，正说得有些来由，不料遇着道之这个大姑子是丝毫不讲情面，噼里啪啦大刀阔斧说上一大套，本想要驳他两句，无奈驳了出来就有帮助秀珠的嫌疑，要是不驳，自己肚里放着许多话又忍受不住，进退为难之间面孔可就涨得通红，也勉强笑了一声，
1: 四妹的话真是厉害，一家伙提出男女朋友不一定要结婚这句话就把我驳倒，可是我也没说男女交朋友就要结婚呢，不过我的意思以为老七和秀珠的感情太好有结婚的可能，这一件事儿几乎就是我们公认的了，可是到了现在并不是他们两人结婚，所以我引以为奇怪，我并不是对老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的。
0: 道之明知玉芬和秀珠那层关系，哪里又肯默耳，便笑，
4: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我们就向下说吧，既然三姐说老七是变了心，那么当然是不以老七为然，所以不然又自然是没有和秀珠妹妹结婚，我先说的那一番道理就没有错误，现在你又说老七和秀珠妹妹在感情上有结婚的可能，但我们不是秀珠妹妹又不是老七，怎样知道他们有结婚的可能呀？
1: 从表面上自然观察得出来，
4: 这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在表面上看去以为他们就有结婚的可能，须知事实上他们尽管相去得很远，本来他们的心事我们不能知道，现在有事实证明，可以知道他们以前原不打算结婚呢。
1: 四妹，这话好像你很有理，但是你要晓得人心有变动啊，这个时候老七不愿和秀珠妹妹谈到婚姻问题上去，那是小孩子也知道的事情，还要什么证明啊，不过现在他是这样，绝不能说他以前也是这样。
0: 道之笑着一挺胸脯，两手一鼓掌，
4: 哈哈，这不结了，以前他爱秀珠，现在他不爱秀珠妹妹，这有什么法子，旁边人就是要打抱不平也是枉然呀。
1: 四妹，你这是什么话，谁打了什么抱不平了？
0: 金太太先以为他两人说话故意磨牙博得好玩，现在听到话音不对，那玉芬的脸色由额角上红到下巴，由鼻子尖红到耳根，抿了嘴，鼻孔里只呼呼地出气，手上在茶几上捡一张报纸搭讪着一块一块的撕，撕得粉碎。金太太这就正着颜色说，
3: 为别人的事要你们这样斗嘴劲做什么？
1: 你老人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因为秀珠和我有点亲戚关系，我说了两句公道话，四妹就疑惑我反对老七的婚事来了。难道我还有那种力量不许老七和姓冷的结婚再和秀珠订婚不成？
4: 哎呀，我不那样疑心，婚姻自由的时代父母都做不了主，哥嫂还有什么力量？要不服也只好白不服罢了。
0: 玉芬突然站僵起来，用脚将坐的软椅一拨，
1: 这是当了妈的面儿，你还这样对我冷嘲热讽，我算让你还不成吗？
0: 一昂头便出门走了。金太太看见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配方虽然在一边拼抑制图，可是她的心里也是注意这边婚姻问题的谈话，他对于燕西和秀珠决裂一层也是站在反对的方面，不过这件事和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用不着去插嘴。当玉芬和道之争论的时候，他十分的着急，玉芬怎么就没有理由去驳倒道之？自己坐在一边拿了抑制图的图本，尽管翻着看，一页一页的翻着看完了，又从头至尾重翻一遍，这样翻着看书，耳朵却是在等听他这一篇大议论的结局。到后来玉芬和道之闹翻了，自己要调解几句，又见婆婆生着气，索性不说什么。金太太气得沉默了一会子，然后就对道之说，
3: 大家好好的说话，你为什么语中带刺伤害人呢？
0: 道之说，
4: 我这不算语中带刺，是老老实实的几句话，我就是这样有话摆开来说，直道而行，得罪了人也在明里，这是无所谓的，不像他那样做说客似的悠悠的而来。
0: 金太太也明知玉芬是帮着秀珠的，虽然这次道之给玉芬以难堪，若是就事论事，玉芬也有些咎由自取，所以玉芬一气走了，也不怎样说道之。
3: 你们这年轻的人呐，简直一点涵容都没有，这样不相干的事，我不知道你们三言两语的怎么就吵起来了。
4: 哎，我就是这样，不爱听宋公明假仁假义那一套，我不说了。
0: 说毕他也是一起身掉头就走。金太太一回头笑着对配方说，
3: 你瞧瞧
4: 你老人家，这也不值得生他们的气，这会儿子只管争得面红耳赤，回头到了一处还是有说有笑的。
3: 他们争吵我倒是不生气，不过老七这回提的婚事不知道怎么着，我心上倒像拴了一个疙瘩，我也不知道是由他好还是把这事给他拦回去好。
6: 老七对于这事儿自然下有一番决心，你老人家要把这事拦回去恐怕不容易。
0: 金太太坐着又是好久没有说话。
4: 顿说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敢多嘴，不过这事突如其来，加一番考量也是应当的，这又不忙，再迟个周年半载也没有关系。
3: 我不也是这样说，可是他们和了我们南边人说话打铁趁热，巴不得马上就决定，决定了之后就把人娶来，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抢着办。我说提前也可以，必定要举出理由来，可是他们又没有丝毫的理由，你说我怎样不疑心呢？
6: 这不过是年轻人的一阵狂热罢了，又有什么可疑的？当年大哥和大嫂子结婚不也是赶着办的吗？
4: 我们没有赶着办，不要拿我做榜样。
0: 大家谈谈说说，把问题就引开了。当天晚上，道之到敏之润之一块吃饭，润之就埋怨，
1: 四姐今天说的有

0: 个样子了，又要抬个什么杠把事情弄翻，而且还得罪了一个人，真是糟糕。
1: 那要什么紧？反正我们要办，他们也反对不了。
2: 说话时，筷子把碟子里的虾酱拌豆腐只管去夹，夹得粉碎，也不曾吃一下。
0: 这一碟豆腐活该倒霉，炸了5分钟还不曾吃一下。
1: 你不知道，我心里真气得跟什么似的。我就是这样，不能看见人家捣鬼，有什么心事要说就说，让那么大弯子干什么？吃过了饭，我碰一个钉子，去对父亲说一说。
2: 说完了这一句话，拿了汤匙，就在一碗火腿萝卜汤里不住地舀汤，舀的汤一直浸过了碗里的饭，然后加了几根香油拌的川东菜，稀里呼噜就吃起饭来。吃完了这碗饭，一伸手说：“
1: 手巾。”
2: 阿南看见，笑着就拧了一把热手巾送过来。
3: 哎呦，四小姐今天怎么回事的啦？都像喝醉了酒一杯。
2: 道之接了毛巾擦着脸，且不管阿南，却对敏之说：“
1: 哎，回头你也来啊，若是我说僵了，你也可以给我转一转环。”
2: 说毕先连着就要走，阿南却拿了一只玻璃罐子，一只手掀了盖，一只手伸到道之面前来。
3: 哎，你也不用点吧？
1: 是什么？
3: 是巴黎美容膏。
1: 哼，名字倒好听，我来不及要它了。
2: 掀开帘子，径自来见父亲。当时金泉背了两手，正在堂屋里闲踱着，嘴里衔了半截雪茄，一点烟也不曾生出。他低了头，正自在想心事。道之心里想，
1: 大概父亲也知道，正踌躇着这事没有办法。
2: 于是且不说什么，径自进屋去。金泉也进来了，眼光可就望着道之，将嘴里烟取下，自放在烟灰缸上。
4: 你兄弟的事儿，你很清楚吗？
2: 说完这句，又把烟拿起，在嘴里衔着。道之看见，便在桌上拿了曲灯盒，擦了一支曲灯，伸过来给金泉点上烟。
1: 爸爸，你都知道了吗？哎，这一定是妈说的，妈说了，她请你做主，你怎样说呢？
4: 这事儿我本没有什么成见，但是宴席这东西太胡闹，上半年骗了我好几个月，说是开什么诗社，原来他倒是每月花几百块钱在外自另房子住，为了一个女子就肯另立一个家，和人做街坊，慢慢的去认识，用心实在也用心，下功夫实在也肯下功夫，但是有这种功夫何不移到读书上去？老实说，他简直是靠他几个臭钱去引诱人家的，这种婚姻基础太不正当，成就了也没有什么好处。严格一点说，就是拆白。我四个儿子全是正经事儿，一样不懂，在这女色和一切嗜好上是极力的下功夫。唉，我恨极了。
2: 说时把脚连顿了几顿。道之原是一肚子的计划，原打算见了父亲慢慢的一说，不料自己还没有开口，父亲就说了这一大篇，而且看他的脸色略略泛出一层红色，两只眉头几乎要挤到一处来，于是一肚子话都吓得打入了冷宫，只是傻笑，却对金太太说：“
1: 哎呀妈，我听说拆白党是骗人家钱的，不能用在还拿钱向外花的。
0: 你老子是个正经人，他就恼恨这些花天酒地的闹，生平所做的事没有一样不能告诉人的。这些男女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怎样不说外行话呢？”
4: 太太，你为什么损我？
0: 说你是正经人，你倒说我损你，难道你是坏人吗？
4: 这样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发动政变，垂帘听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的传位制度就形成了秘密立储制。紫禁城中的乾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居住、处理政务以及停灵的地方。从清朝开始，乾清宫的大殿里就挂有正大光明匾，而雍正皇帝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就把储匣存放在正大光明的匾后，匣中藏有皇帝选定并且御笔亲书的皇位继承人的名字，等皇帝死了之后，就由王侯公卿来公证，由匣内的密旨来指定皇子即位。可是由于慈禧太后掌控大权，这项制度就从此被废弃了。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病危，立六岁的独子载淳为皇太子，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个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为皇帝，即同治帝，由八大臣总揽朝政。载淳定明年改元祺祥，尊其生母为慈禧太后。咸丰皇帝在生前，八大臣与恭亲王奕欣以及部分的廷臣不和，因此就不让奕欣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慈禧太后权势欲极强，她联合了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暗中联络在京的奕欣作为援助。奕欣和英国的侵略者密谋之后，就借着奔丧之命于8月1日赶到热河，与慈禧太后一起密谋，等回到京城之后就发动政变。当时御史董元淳出面奏请两宫皇太后全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个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参政。8月11日，朝廷的重臣审议了董元淳的奏请，他们之间辩论激烈。八大臣认为清朝无此先例，他们令军机处拟旨驳斥，而慈禧太后则串通慈安太后拒绝盖印，将折纸留中补发。于是八大臣就以割车来示威，迫使两宫皇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元淳奏折的谕旨，而奕欣则随即返回京师来布置，争取到了朝中大学士贾珍、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龄、刑部尚书赵光以及握有兵权的森格林沁、盛保等人的支持，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在两宫皇太后的催促之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而慈禧、慈安 两宫太后，则携幼弟载淳先离开热河回京，由肃顺、奕欣等人护送咸丰皇帝的灵柩后发。9月29日，两宫皇太后到达京师，立即召见了先行返京的奕欣，与他部署对策。到了9月3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解除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的职务，史称辛酉政变。10月初1日，他任命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麟、文祥为军机大臣。5月，又下诏废祺祥，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随后又清除了八大臣的党羽。9日，载淳正式即位，他就是同治皇帝。从此之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的权势最高，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掌控清朝大权长达40多年，而且她推行的对外和好、重用洋务集团和汉族军阀官僚的统治政策，也深刻地影响晚清政局。

与外国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外国人看到，要想维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半殖民地政府，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有利于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所以当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俄两国首先提出要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所有该国停泊的各港口的船只并定悉听调遣。而俄国使节伊格纳提耶夫面见奕欣则表示，为镇压南方太平军，请清军从陆路进攻，该国拨兵300-400名在水陆会稽，必可得手。接着俄国人就把以前答应送给清朝政府的10,000支枪若干门大炮运到了中国。针对是否借用外兵这一问题，清朝的内部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少数人反对，而以奕欣等多数的官僚则表示欢迎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与此同时，群集在上海的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则加紧活动，支持洋人组织洋枪队。所以慈禧太后就决定要违反常例，授予汉族官僚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并且还颁发了借尸铸脚的上谕。同治元年3月，公元1862年，英国派军舰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了上海，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商定上海由洋人来防守，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英国人和法国人就组建了数千人的常胜军，帮助清朝政府攻打太平军。而俄国也给清朝送来了50门大炮和10,000支枪，并且直接派兵拦截进攻上海的太平军。各国洋枪队的鼎力相助，极大增强了淮军和湘军的战斗力，而太平天国则处境每况愈下，最终无法扭转败局。同治3年6月16日，公元1864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湘军赶在洋枪队之前攻破了天津。他把天津抢劫一空之后，化为一片焦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临行之前长叹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铸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无人断可长久支持。后来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之下，清军很快就绞杀了转战于四川大渡河畔的石达开部队和驰骋于北方的捻军。总之，清王朝通过重用汉族官僚，组织以湘军和淮军为主干的团练力量，利用了北京条约向英法联军妥协，而且还借尸铸脚，侥幸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从旦夕之危中挣扎了过来，走上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之路。

三，独揽大权，绞杀变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公元1874年，同治帝病死。由于他生前无嗣，所以慈禧太后就选择了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为皇帝。奕轩是咸丰帝的亲兄弟，而载湉的生母则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这种双重的血缘关系，慈禧太后就认为她可以把载湉当成小阿斗来摆布。当时载湉四岁登基，所以就由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是咸丰皇帝的皇后，名分高于慈禧太后。可是因为她出言不慎，得罪了慈禧，所以慈禧就把她视作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不久之后，慈安就暴卒了。根据民间的传说，他是被慈禧毒死的。慈安死了之后，慈禧太后就开始独揽大权。恭亲王奕欣虽然是帮助慈禧太后夺权的元老重臣，但是他身为洋务派的首领，位高权重，就引起了慈禧的猜忌。他与慈禧太后有联合，也有冲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发生了午门案。慈禧太后派太监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所以护军上前阻拦，太监表示不服，双方就发生了殴打。太监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要对值班的护军实行停杖。奕欣说，停杖乃是前朝的虐政，不可效仿。慈禧却说，汝是试看我，汝为谁乎？奕欣说，臣是宣宗的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欣又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所以慈禧太后就只好让步了。但是她从此就加深了对奕欣的怨恨。后来奕欣所有的职务都被解除。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光绪皇帝开始在玉庆宫读书。光绪皇帝读书非常用功，慈禧太后曾夸他说，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但是光绪皇帝越是聪明好学，慈禧太后越是对他严加控制和防范。他曾派太监寇连才去监视光绪，没想到寇连才被光绪的言行所感动了，有一天竟然冒死进谏，即言皇上英明仁孝，请求慈禧太后宽容相待。慈禧听了之后是非常震怒，于是

0: 就把寇连才杖刑之后斩首了事。寇连才生前既有笔记，其中有一段话表明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处的情景。西后待皇上无不极声礼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日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操纵和控制光绪皇帝的。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开始亲政，53岁的慈禧太后表面上要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但实际上仍然把持着国家的政务。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皇帝必须亲自向他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要随时请旨。所以说，光绪皇帝名为皇帝，实为傀儡，而慈禧太后则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尖锐。在甲午战争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势力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
1: 最稳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0: 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皮特皮卡，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
0: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越好运的平。

0: 播电台，现在是
1: 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

0: 见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

0: 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
5: 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Good result.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3: 哎，这家伙漂亮。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5: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4: 这3笔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6: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7: 啊，今年的果子还是石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10: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9: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1: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9: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3: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 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9: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9: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
15: 书院做油纸花灯，至妈祖花指尖传承非遗。在泉州，2026闽南戏剧周启幕，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轮番登台，海峡两岸及港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剧团同台，用闽南语牵起乡情。在三明三园区麒麟阁，古琴诗韵非遗市集一场古今同辉雅集诗意上演。周宁把糖画、麦芽糖、投壶搬进文化惠民现场，建宁的孩子们做花灯、做月饼、玩投壶，童趣里传承民俗，市民和幸。
16: 把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和非遗元素集合在一起，体验感非常好。
15: 闽式中秋文旅融合享团圆，在福州长乐高空实景秀帆起吴航山海长乐首演，八闽美食嘉年华千人团聚宴热闹开市。在连城九龙湖畔，6米发光月亮与湖心亭相映，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赏月音乐会。罗源桂林村村晚牵手丰收节，大家一起看村晚，品香宴，赶市集。永安30桌中秋家宴，薄饼烟花点亮夜市。泰宁进士巷30组亲子家庭送经典磨擂茶，状元文脉里传家风。游客
17: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18: 节目很精彩，夜景也很美，山水夜色伴着歌声融为一体，这样的中秋体验真的很难忘。
19: 这个家宴很好吃，很美味，平常我们在城里家里都吃不到的这个香宴，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很有人情味。
15: 罗源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周晨曦，
20: 丰收时节，我们把罗源丰富的山珍海味、畲族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成多条秋日游线，把传统乡土文化活态融入到现代乡村旅游中，让老街聚起新烟火。
15: 闽式中秋，两岸乡情盼团圆。在泉州，台商台青围坐薄饼，大家在闽南独有的骰子声中共话融合。在平潭，两岸青年猜灯谜、做月饼、烤台式烤肉、制凤梨酥。在全台商温修志，
21: 现场热热闹闹，薄饼不只是一项趣味民俗，更是团圆相聚的一种方式。
15: 台胞林义勋，
22: 我是第3年在平潭过中秋，大家都是一家。

0: 和关怀，特别的温暖。
1: 漳州一中西藏学生拉巴达杰，
2: 虽然身在异乡，但是我在这边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幸福。
1: 月满八敏夜，最是团圆时，月圆人圆，家国共圆，便是闽式中秋最动人的团圆。
3: 昨天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福州文旅金秋推广活动在鼓山下苑广场举办，现场发布福州金秋精品旅游线路及惠民政策，诚邀八方游客畅游福州。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4: 恰逢中秋佳节，鼓山也
5: 活动现场，福州文旅发布秋色、秋味、秋收等十大秋季文旅产品和30条精品赏秋线路，以及文旅消费券、同城旅行红包、县域免费公交旅游专线等金秋惠民大礼包，诚挚邀请八方游客畅游福州。当天，鼓山、熊猫世界、飞鹰峡等文旅企业轮番登台，推介各大景区中秋国庆假期的新看点、新玩法。福州市鼓山管委会四级调研员江静挺，
6: 双节期间呢，特别有体验感的是鼓山喊你来巡山这项活动，我们连续延展3天，我们结合了一些 NPC 的沉浸式的体验，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鼓山的登山文化。
5: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文旅加剧本游加体育新玩法，推出鼓山喊你来巡山沉浸式定向越野赛，围绕鼓山的福文化精心设计剧本，通过线上小程序打卡通关加线下实地登山打卡的模式，打造一条边走边玩边学的秋日探索路线。活动当天还有李白、嫦娥等 NPC 扮演者惊喜现身，邀游客一起投壶、食香、博饼、吟诗，沉浸式感受古人的中秋雅趣。嫦娥扮演者抖音达人袁九，
7: 我是从浙江这边过来的，然后很荣幸有机会来到福州和广大的市民一起度过中秋佳节，然后我选择了神仙符作为我们月宫之主月神的一个造型，然后来给市民们来赐福这样的一个寓意。
5: 游客林女士，
8: 感觉很好，就有一种惊喜的感觉，然后很有新意，互动场景交流的感觉很有节日的氛围。
1: 本台消息，这个中秋节恰逢吴石将军诞辰132周年。24号，在将军故里罗州古镇举办了一场中秋主题活动，佳节团圆，更添一份家国情怀。活动现场以吴石将军英雄事迹为创作底色的节目精彩上演，诗朗诵《山海莫离》讲述了吴石将军生于中秋、志存家国、用一生赤诚报国的崇高情怀。福州市仓山区文化馆馆长沉浸，
9: 我们在罗州古镇，又是我们英雄吴石将军的故乡，而我们的吴石将军呢，他的生日又是刚好恰逢八。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九